放掉我钥匙孔。没人帮忙，你们家阿爹说没办法。没人帮忙，哎，这只我你来啥呢？也要支持你来了啥呢？也出马家，血骨也我身边走。我那我这去我你那啦，哎妈打的啥的我，哎妈打的啥的我，哎妈打的啥的我，别不要我别啦，接触别过分，哎，老子再给我的警察，要是把你妈打伤疯我，阿达不要做别别，哎那么，那不然我这次我别不啊，要说啊，要说啊，要说啊，我把你今年还是彻底你要说。莫讲你是不有钱，我是嘞。

原谅的说法只有阿妈那爷爷那你还没看见我死你要让天问你到死你也被死无意外你要让生物那把成功的人你忘掉你那么那没看见你比我死你也不用请问爸爸请问爸爸